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oh, oh, yeah.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0: 亲我。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丢火车的一首《秋城》开启了我们这个周日上午的直播时段。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不管是上午还是中午还是下午嘛，选择在今天踏上归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大部地区呢，今天白天的天气都是多云，菏泽南部、枣庄南部还有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有局部地区出现这种阴天或者是有小雨的情况。那这两天呢，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过了中秋之后啊，夜间的温度下降是比较明显的。你像今天晚上呢，内陆地区可能是最低温度17到18度，海边包括山区可能温度会更低，15到16度啊。所以说呢，大家早晚出行还是要加一件轻薄外套啊，谨防感冒。那咱们的假日节目时段呢，除了好歌，除了这个天气情况，也会给大家关注最新的城市啊、高速路况，同时也会分享本周咱们线上商城的一些热卖单品。大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实时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爱乐团的一首《天涯》啊。这中秋小长假过去之后啊，三个工作日就会迎来国庆假期。虽然说国庆假期长达七天，但是呢也不能支撑我们仗剑走天涯的这种梦想啊，但是出去走走还是可以的，去看看大好河山，去看看这个世界啊。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啊，这个天气也会有一些小幅的一些变化啊。其实这个秋天啊，今年的这个秋天整体上相对比较稳定啊，没有那种大冷大热啊、大风大雨的这种天气。但是呢，我们说入了秋之后，特别是中秋节之后，这个温度变化真的是比较明显，特别是一早一晚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可能你看现在午后那个时间，甚至还能上到30度左右。有的时候出门还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啊，但是呢一早一晚可能就15-16度、16-17度，整体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大家如果说有出门的计划啊，想出去走走，去看看大好河山，记得还是带上一件冲锋衣。如果说大家现在没有心仪的，您看看我们商城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怎么样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关注之后对话块直接回复秒杀，能看到产品链接。其实这个北面的羽绒服，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推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甚至说都不是一年两年了啊。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从我们这儿买了之后穿着觉得还不错啊，还有来复购的啊。有的时候就会在平台上问说，哎，怎么上次我买冲锋衣怎么没链接了？这个真不是，一年到头我们都给大家挂到这个上面，随时给大家供货。我们这儿有货啊，我们就上架。有的时候呢，买的朋友这个来的朋友比较多，卖没了我们就下架。因为毕竟如果说有的时候上面号码不全呀，或者色彩不全，大家这种体验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在中秋国庆长假之前呢，我们是给大家上了链接。那目前大家可以点击秒杀啊，回复秒杀，点击链接进去看一看。目前这个各个颜色、各个款式，包括就是说这个码数啊，您是要这个 XL 啊，还是要 S？ 哎，目前还是比较齐全的。现在来看呢，就是黑色、白色这些经典色，包括今年或者说从去年开始比较火的这个芥末绿啊，货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三种颜色的话，还真得是早点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链接，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其实北面这个冲锋衣啊，北面的冲锋衣大家想必也都不陌生，平时这个市面上看到的也比较多，而且有朋友也可能穿了也好多年了啊。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但是就是说这价格，我们说还是真的是要贵一些。大家如果去专柜买的话，北面这个1990系列的冲锋衣，少说1700-1800啊，2000块钱左右。今天呢，大家来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啊，咱们现在把价格真的是一破到底，只要599，只要599啊，不管是哪个颜色啊，不管是哪个颜色，您要哪个码数都是599啊。平时我们去到专柜，一件的钱基本上在我们这儿一家三口，如果说一家三口的话啊，您一家人的这个冲锋衣都可以配齐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呢，回复个秒杀能看到咱们这个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的链接。咱进来之后啊，放假了也不着急，慢慢选啊，趁着现在有货，大家赶紧选上一件自己心仪的啊。这个秋天不管是国庆节出门啊，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其他的一些周末啊，大家想去爬山，想去看海，都可以穿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来自任素汐，等一等啊，有些事儿呢不能再等了，现在都已经是到了中秋过后了，对吧？这个秋冬我们给自己补补身体的这个虫草不能再等了，因为咱们本周的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本周是给大家上新了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你听这名十全十美多么好的寓意，对吧？主要是咱这一盒呀是十根，一盒十根，线下门店别看它数量不算很多，但是这个总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啊，线下门店十根的这个虫草礼盒也要1500多啊。咱们现在呢，首先说我们每盒的价格给大家直降1200，咱们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个秒杀能看到虫草礼盒的那个链接，一盒的话咱们直降1200，之后一盒是399。但如果说大家现在下单呢，它有一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就是说下单两盒咱们送一盒，这样的话实际上两盒399乘以二嘛，798元，两盒到手两盒的钱到手的是三盒高档虫草礼盒，就是说一共是30根啊，三盒30根。这个活动为什么说就是快结束了，因为首先说我们每天那个名额呀就只有30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下周我们线上推荐的都换了新品了啊，那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本身也到了季节了，我们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嘛，也是到了这个该给自己补一补的这个时候，那趁着我们现在今天音乐广播有这个活动啊，西藏精品冬虫夏草咱们给到大家买二送一的活动，而且本身每盒的价格都已经是降下来了，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可以给自己来上一盒，给家人啊，给长辈，给朋友来上一盒。咱们不是到手三盒吗？798元，对吧？而且呢，咱们不满意7天包退啊，运费险都有。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的链接了。

来自汪峰，去无方向。离着国庆长假越来越近了，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不知道说这个放了假我去哪玩呢，又想出去走走啊，不行你就跟着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啊，咱们10月4号一块儿去云南。云南的这个线路呢，可以说是我们的金牌线路了，我们接近10年的时间，带大家去过 N 次这个云南，而且呢去到丽江，去到大理，去到泸沽湖啊，这个一路上我们这个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包括咱们在云南给大家找到的一些地接导游，我们本身这合作的时间都是超过好几年的时间了啊。这些金牌的当地的地接导游，对咱们电台的这些朋友们也非常的熟悉啊，而且他们很习惯山东人的饮食习惯啊，既能让你尝到云南的地方特色，同时呢又味觉上又不会感觉到说不适应，哎，太刺激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4号和11号咱们有两个团啊，4号这个团呢是利用了4天的这个国庆假期，这个主要比较合适的就是有些朋友他日常工作比较忙，不太好请假，这样的话呢可以用上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再加上2天的时间，哎，我们就可以完成咱们的云南之旅了。那如果说大家说国庆节有了安排不方便出去，也可以跟着我们11号啊，11号去到云南。11号和4号出发的这两个团的行程安排是一样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可以看到咱们详细的行程安排。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包括这个费用啊，费用是4980啊，价格非常的合适，但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想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昨天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吧，我的手机上也是收到了一条关于这个刘欢老师的推送啊，多少是有些难以置信，就像是赵雷歌里唱的那样，九月不仅是有很多的团圆，也会有不少的分别离别啊。非常感谢刘欢老师给我们带来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因为我们平时在经典音乐广播的平台上也是能听到很多他的歌，你像这个心中的太阳，千万次的问啊，好汉歌这些啊。好在我们今后依然是在广播的平台，或者是网络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上都能听到刘欢的歌曲啊。那我这几年的感触，我是听到了他的那个《人间道》，就是为电影《三大队》做的那个主题曲，特别有感触。因为早年我们在童年那个时候就听过那个《少年壮志不言愁》，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次听到刘欢为警察来献唱歌曲，感触很深。而且我也是去到影院看了那个三大队啊，我觉得这首歌跟这个电影特别的贴切啊。接下来就听到来自刘欢的这首《人间道》。

下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空万有，背包踏过。

0: 来自周深的好风起。什么是好风？我觉得这几天这个天气就是那种徐徐的秋风，就是好风啊，带来了丝丝的凉意，同时呢又不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寒冷啊，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过了中秋节，过了国庆节之后，天气还是会逐渐的转凉啊，逐渐的我们真的是要穿上秋装了啊。这两天可能大家觉得说穿个短袖，穿个这个短裤都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过了十一之后真的要穿上外套了。包括现在一早一晚其实还是有点凉，如果大家夜里边出门或者是一大早就出门的话，其实也是要穿上个外套啊。本周哎，我们就给大家送来了外套。什么外套呢？就是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咱们今天音乐广播给大家上线这个冲锋衣，特别是北面的冲锋衣，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时间挺久的。很多朋友在这儿买了之后回去穿了觉得不错，还会回来回购。但是咱们线上也不是时时都有，有些朋友来了就直接回复北面，回复这个冲锋衣也不一定能看到链接啊，因为咱们这有货在上，没货有的时候它这个尺码不全呀，颜色呀，款式都不全，我们就下架了啊，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购物体验。现在还可以啊，这两天特别是这个中秋国庆之前给大家上线了这个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能看到冲锋衣的这个链接。咱说这个北面的冲锋衣确实是好，但是呢大家去到专柜，去到它的这个品牌专卖店去买的话呀，真的不便宜呀，一件得1000好几，小2000块钱啊。咱们现在还是那个价格，哎，一破到底，只要599。平时咱们从专柜买上一件的价格，从我们这儿能买3件啊。咱如果是一家三口人的话，全家的冲锋衣都能配齐了。这两天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从线上下单了，所以说呢，像黑色款、白色款，还有那个芥末绿啊，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芥末绿，这个号就已经是不多了，不全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这种经典颜色、经典款，那还是得早点下单。反正是回个秒杀，大家先来挑一挑吧，有合适的就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就可以给自己买上。现在你看你下了单之后，收到之后接着就可以穿了。大家国庆节出去玩也可能温度没有那么低，但是呢咱们还是得备上一件外套。接下来到了10月中旬呀，10月下旬呀，这个冲锋衣真的就能穿上了啊。微信公众号咱们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直接就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看见了公众号，您添加关注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其实你不管是喜欢海还是喜欢山啊，在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都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要海有洱海，要山有苍山。而且不仅如此啊，我们这次在今年十月份去到的云南的这个行程当中，要去到大理，要去到苍山洱海，同时呢还要去到丽江的这个玉龙雪山，哎，非常值得一去啊！海拔4600多米的这个高点，我们也是可以上去的。还有蓝月谷，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还加了这个泸沽湖啊，泸沽湖的秋日的风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仅是有美景，咱们去到云南还要感受当地的美食啊，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泸沽湖得尝一尝当地的那个汽锅鱼，对吧？要尝一尝丽江的火锅啊，包括大理的各种，就是洱海边上的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都要尝到。而且我们当地的地接导游给大家安排的这些特色的餐食也会考虑到山东人的口味啊，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地的那种特色。而且咱们现在是20人的精致小团啊，小团呢就肯定感受就会更好一些，车上也不挤，之后呢也能满足大家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而且咱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好，接下来的11号的那个行程也好，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啊，4980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机票加上住宿加上咱们的餐食还有这个交通啊，包括一些景区的这些门票加在一起，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了。如果说大家还想仔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云南的行程安排，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旅游。怎么来回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旅游，能收到一个我们行程的推送，里边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如果说大家关于这个费用，关于其他的一些事项，如果还有什么想详细要去咨询，想去了解，或者要锁定名额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这个秋天我们不仅是给到大家能够遮风避雨的冲锋衣啊，还有咱们进食进补的这个冬虫夏草的礼盒也都给大家备好了。今天已经是周日了，我们本周的热卖单品现在冬虫夏草的这个礼盒剩的量也不多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30个名额啊，给到大家的是什么优惠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有一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咱一盒呀是10根，十全十美嘛，啊，一盒是10根，线下门店的话，这10根就要1500多，咱们现在直降1200块，多少钱呢？那就是399元。另外，咱们再用上30个名额能够享受到的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等于说用2盒的钱就是798，399一盒嘛，798两盒，两盒的钱实际上拿到的是3盒3份啊，高档的虫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先回复秒杀，先来看看我们的链接，点击进来啊，先看看咱们这个虫草礼盒。这款云巅远府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咱不仅是冲锋衣，咱虫草之前也是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过好多回啊。那这次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虫体饱满，从这个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呢一盒一码啊，都有身份证啊，是从源头给大家溯源，监管这个品质啊，监管这个品质。咱们现在给到大家买二送一的活动，也就是说，大家用2盒的钱直接到手3盒，不管是您这个中秋是过去了，国庆节走亲访友啊，当个伴手礼，或者是您回家带着给自己的爸妈，或者是自己吃都是没问题的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关注之后呢有一个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啊。咱们说这个买二送一，它是限量的，每天就30个名额，大家要赶紧抢着30个名额。而且呢也不用担心说你这个到底怎么样，让我仔细，咱们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不满意7天包退的活动啊，大家不用说有太多的顾虑，而且也有运费险啊，也不用担心说我退回去那还得付邮费，咱还有运费险，真的是做到了售后无忧。大家在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刘欢，他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却在音乐的海洋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从1987年开始，他以教授西方音乐史为业，同时在歌坛上崭露头角。他对二胡、京剧等表演艺术充满兴趣和天赋，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他以精湛的歌声获得师生好评。即便选择了法国文学专业，音乐梦想却从未离开过他。大学期间，他积极参与歌唱活动，最终夺得了首都高校英语歌曲大赛和法语歌曲大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一段辉煌序章。1988年，刘欢正式踏上音乐之路，他的歌曲《愿我们重相会》在央视电视世界晚会上响彻云霄，感动了无数观众。之后的岁月，刘欢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他的音乐作品多种多样，每首都充满了深情和力量。除了音乐创作和演唱，刘欢还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培养新一代的音乐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刘欢用他的音乐才华书写着音乐传奇，并用他的音乐征服了所有乐迷的心。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欢，弯弯。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秋天不仅有童话，还有忽冷忽热的天气啊。这两天可能大家也逐渐的能够感受得到，可能中午那会儿呢，天气还可以，温度还挺高，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热，但是呢，一早一晚确实比较凉了啊。接下来就是国庆假期，大家出去玩的话，也是要多带点衣服啊，像冲锋衣这种的话，真的是要带上了。不管是有没有机会能穿得到，但是呢，外套必须要配上。而且过了国庆节之后，可能就平时通勤也好，大家出门也好了，穿个冲锋衣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非常高频的一个选择。本周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北面的1990系列，也是非常受咱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欢迎啊。我们在线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这几年其实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都是很受欢迎，因为确实是价格比大家去到专柜啊，去到商场啊要便宜不少。就说这个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去到专柜一件少说也得2000-1800吧，就是有活动可能能到1800-1900，正常情况就是2000起步啊。咱们现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朋友们，只要59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添加关注了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能看到产品图片，能看到产品链接。那其实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冲锋衣之后啊，好多朋友就已经是下单了，所以现在呢，经典的这几款就配色，像黑色、白色，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个芥末绿，现在已经是比较紧俏了。哎，这三款颜色即将售罄，大家如果是喜欢这种黑色、白色的经典款，或者喜欢这个芥末绿，那真得早点下单了啊。咱们现在不管是哪款颜色，不管是大小号，给到大家都是599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咱们去到专柜，一件的钱基本上在这儿能一家三口都配上，对吧？给孩子、给爱人都可以带上一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关注啊，搜索关注之后呢，只需要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咱们这个冲锋衣的链接。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大家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啊，直接回复秒杀下单就 OK 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中秋假期今天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天了啊！中秋这个小长假一过，马上迎来的就是国庆假期。一到国庆节，一到七天长假，就好想好想出去玩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选好目的地没有？如果说你现在还有点犹豫，不知道去哪儿啊，不妨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咱们十月四号云南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如果说大家国庆节已经有了安排，也可以在

0: 是丽江大理泸沽湖的一个经典的线路啊，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小众精致，人少景美，而且呢，咱车上也非常的舒服。大家就是详细的，你比方说我们去到丽江要去到玉龙雪山、蓝月谷，去到大理自然要去到洱海，包括喜洲古镇、喜洲 S 湾啊，包括这个泸沽湖，详细的安排大家回复旅游可以看到。如果说大家对于费用啊，咱们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4号和11号的行程都是4980，一个人是4980。如果说关于这个费用，关于咱们行程的安排，关于注意的事项，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放假嘛，就是要快乐至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我们这儿买到称心如意的冬虫夏草的礼盒，那就更开心了啊。这个冬虫夏草在我们经典乐广播的平台上也不是第一次在线上给大家推出了啊，之前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过冬虫夏草，但是这次呢，我们给朋友们准备的是专属定制的啊，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为什么说十全十美呢？因为咱们这个盒是这个十根装的，哎，十根嘛，就寓意十全十美。你别看这个量不算是很多啊，十根装的礼盒，如果是大家去到线下门店的话，也是要1500多。啊，咱们现在呢是有一个限时的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399元一盒。但是咱们每天是有30个名额，干嘛呢？它可以做到买两盒送一盒，就是说399一盒吧，咱们两盒是多少钱？798。798直接到手3份3盒，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的话算下来一根20多块钱。啊，每天你就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马上就到国庆节了，大家如果是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探望亲朋，哎，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伴手礼，非常的贵重啊，也是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那自己吃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798到手3份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一根2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但是每天就30个名额，大家要早点下单。另外就是咱们不满意是7天可以包退的啊，包括运费险我们都上好了，所以说大家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哎，直接下单就 OK 了。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的虫草礼盒啊，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从源头把关。从源头溯源啊，大家这个品质是不用担心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地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改变》啊。假日出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路线的选择上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改变。可能平时你工作日啊这个时间，哎，走某一条这个快速路啊，不是很堵啊，挺方便的。但是假期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二环南高架啊，特别是释放玉山隧道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受到这个假日出行的影响，就是它的东向西方向，出城方向啊，每次这个刚放假的时候啊，前一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上午就会特别的堵。据说中秋节上午，很多朋友在这个隧道这儿都堵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又到了下午这个时间，出城方向不是很堵了，但是进城方向依然是比较堵啊。很多朋友从这个绕城高速市中立交这个口出来之后，就要走二环南高架，因为没办法，因为这个现在绕城南绕城高速它改造施工啊，没有办法继续向东通行，所以说很多的车辆都堵在了这个释放玉山隧道。大家如果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话，可以选一些别的线路，走二环西高架，再选个别的路，再往那边走，对吧？省得大家在这个地方都堵在这儿的话，浪费时间。这个南绕城高速对于这个交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就是一到这个节假日，二环南高架出城进城方向都会比较堵。大家也是可以提前的啊，在一些这个地图上啊，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出行的线路。另外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随着秋天的到来啊，中秋节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缓慢的下降，到了国庆假期之后，可能逐渐的我们就得多穿一点了。包括现在我上午的时候也说，我说现在你可能午后这个时间觉得温度这不是还挺热的啊，可能穿个短袖出门就行，但是呢到了一早一晚，特别是夜里面或者是早上比较早的那个时间，其实真的还挺凉的，凉嗖嗖的，得穿个外套啊。甚至说骑车的话啊，摩托呀或者是电动车的话，可能得穿上冲锋衣了。哎，本周我们这儿还真有冲锋衣，朋友们，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下单的话，您要是去专柜买的话，这一款啊，少说就是得2000块钱，可能活动力度比较大的时候可能1800-1900啊，但是我们现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就能到手。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链接，也有图片也有链接。我是建议大家直接就点那个链接进去，链接里面呢介绍的更为的详细，不光是有整个的这个款式，包括细节图什么的都有啊，大家进去选一选。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黑色白色啊，经典的这个色彩搭配，黑色白色，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个

0: 芥末绿啊，这个货都不多了。啊，货都不多了，您看看您需要的那个号码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所以说呢大家得早点下单啊。你看咱们说去专柜买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小2000块钱，咱们现在599的话什么概念，我们如果是家里三口人的话啊，小家庭三口人的话，咱们一家三口从我们这儿把这个冲锋衣买下也就2000块钱不到啊，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需要回复秒杀你就能看到我们的产品链接，大家点进去看啊。咱们这个奥莱仓是库存共享，因为咱们这个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号随时可能没有，如果说哎缺码缺的比较严重，咱们也就只能是从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下架了啊。大家趁着现在还有货，趁着现在我们的给到的这个活动力度还比较大，早点下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没时间》。平时啊，大家老说是没时间，没时间。但是你说到了国庆长假这时候啊，咱们多少能给自己放一点假啊，休息休息。也该出去走走了。你看10月4号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如果说想在国庆假期里边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早点来报名啊。咱们这个四号的行程呢，是占用了4天国庆假期啊，特别适合一些平时不太好请假的朋友。这样的话呢，4天的国庆假期之外，咱们再请上2天假。调一调班，哎，咱们这个行程就成型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大家回复个旅游，来看看咱们具体的行程安排。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哎，国庆已经安排事儿了，说哎呀我这确实想去去不了，没关系，我们11号还有一个啊，跟4号的云南行程是一样的，可以说就是复制粘贴啊，但是呢出发的日期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选择，咱们10月4号或者10月11号出发，都是6天5晚的行程，而且咱们是全程20人的精致小团啊。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平时在车上，哎，也舒服，不管是，吃饭呀、坐车呀，人少了之后好安排，而且这个当地的地接导游也能更好的满足一些我们团员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啊。总价是4980，不管是4号出发还是11号出发，咱们总价都是4980啊，这个价格非常合适的。你想想，来回的机票加上住宿，加上当地的这个餐饮和交通，啊，包括一些景区的门票，咱们一块加在一起，只需要4980。大家回复旅游，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旅游能看到具体的行程安排。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锁定名额，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来自汪苏泷 By Two 的一首有点甜。本周我们给到朋友们的虫草礼盒的价格也是有点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十全十美啊虫草礼盒，它一盒是十根的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十根不算多，哎，但是呢即便是十根不算多，在线下门店这么一盒下来，哎，1500多啊。因为虫草大家也知道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一些。那我们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一个折扣啊，十全十美的这个西藏精品虫草礼盒，咱们直降1200啊，相当于一个2.5折，现在只要399，一盒399。问题是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一盒的活动还在进行，也就是说798两盒的钱，咱们可以到手三盒高档虫草。之后呢三盒就是30根，这个我们正好今天这个名额呀也就30个，每天都是30个名额，只有前3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买两盒送一盒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借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给自己囤一点，因为马上也到了，就中秋节都过了对吧，我们老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就到了这个季节天气转冷的时候就要给自己好好补一补啊。当然了，这个你国庆节回家看望父母看望亲朋好友，带上当个伴手礼也特有面对吧，一盒10个，大家去市面上去看一看也不便宜啊。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比较合适，只要399，咱们如果是买两盒，哎，买两盒的话直接到手3盒，哎，就是大家赶上前30个这个活动啊还是比较超值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我们这次的礼盒啊，说不是以前那种50个装、100个装的，但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都自带身份证啊，一盒一码，从源头上监管这个品质啊，都可以溯源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了。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这是电影《流浪地球》第一部的主题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由著名音乐人刘欢创作并演唱。刘欢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多少有点自私，因为他女儿是《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的粉丝，再加上自己也非常喜欢科幻，一向重视家庭亲情的他在提前看过影片后被深深触动。电影里的世界观、故事内核和情感都是中国式的，所以刘欢有感而发，以中国人的故土情怀为主题创作了这首作品。

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极具共鸣的歌词，神秘恢宏的编曲，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唱出了中国人对家的眷恋以及深切的归属感。同时加入童声演唱的部分，在沉重的气氛中添加了无尽的希望。

歌曲中加入曹操的《观沧海》一诗，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来描绘家园曾经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运万千的壮丽景象，从而反衬出电影当中为了生存要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壮烈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0: 来自袁亚维，旅行中忘记。旅行中什么东西可以忘记？就是生活呀，工作当中的烦恼。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把它都抛开，哎，不用再去想了。什么东西不能忘呢？就是得多带件衣服啊，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咱们暑假那个时候出去玩了，到了国庆节这个时候，甭管上哪儿吧，这个一早一晚可能都有点凉啊，咱们还是得多带一件外套。您看看这冲锋衣，要是没配齐的话，可以从我们这儿下单，还来得及啊，因为咱们还有三四天的时间才到国庆假期。但是咱这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活动就到今天了啊。要说这个北面这冲锋衣从我们经典音乐广播这儿给大家上架，也不是一天两天，好几年了啊。每次都很受欢迎，甚至有的朋友呢买完之后要复购，就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个冲锋衣，但是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一般来说我们要等到这个货啊，怎么讲，就是甭管是颜色呀还是这个版型啊，包括这个尺码都比较全的时候才给大家上，免得大家来买，买不到自己的号，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啊，这有些影响大家的购物体验。那现在呢，基本上色彩是比较齐全的啊，另外呢就是尺码也比较全，但是黑色、白色还有芥末绿啊，这三款颜色比较受欢迎，就是量不多了，包括可能个别的尺码也没号了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就是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北面这个1990系列非常的经典啊，那价格也不便宜，说实话从专柜买小2000块钱啊，真的不便宜。但是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599啊，599，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去专柜买一件的钱，从我们这儿啊，您要是一家三口的话，全家人的冲锋衣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配齐了啊。当然我觉得大家首先还是要进来看一看这个款式，包括颜色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啊，再全家配齐，不能硬配啊。趁着我们现在号码还比较全，大家可以进来选一选。而且你说你现在买这个冲锋衣，基本上买完今儿就能穿，哎，一点也不亏，对吧？你马上到了十一假期，再晚一段时间其实就能穿上了啊。微信公众号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北面冲锋衣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来自陈慧娴的一首《跳舞间》。平台上有朋友问我们十月份就是带你去旅行的行程只有云南吗？目前是这样的啊，我们十月份有两个云南的行程啊，这两个云南的行程都是6天5晚，而且呢费用也都一样。大家如果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十月份去云南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旅游，回复旅游能看到我们的行程推送，这里边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咱们6天5晚，先到哪儿再去哪儿，每天的行程安排住哪儿，包括一些餐食的安排上面都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行程，最近的一个团出发的时间是10月4号，这实际上还在这个国庆假期里边占用了4天的国庆假期，就这个时间呢就比较适合平时不太好请假的朋友，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比较忙，不太好抽出时间。这样的话我们4号出发9号回来啊，实际上占用了4天的假期，还有2个工作日啊，大家请上2天假，安排安排工作啊，或者是调一调班，这个时间也就出来了啊。如果说大家11期间已经有了一些安排，抽不出时间，也可以跟着我们11号的团去到云南啊。11号跟4号的团的行程安排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回复个旅游来看看。费用是4980，就是单人的价格是4980啊，这里边包含了机票、这个食宿啊，包括交通、门票什么的啊，就是非常的合适了啊。这次我们是去到丽江、大理还有泸沽湖，像这个玉龙雪山呀、蓝月谷啊都要去到。这个洱海呢，要如果是到了大理必须要去看一看洱海，包括喜洲古镇啊，喜洲古镇也挺有意思的。完了去到泸沽湖啊，走进摩梭女儿国之后，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宴席，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啊，全程4钻品质的住宿，包括当地的一些网红的体验项目，我们全都免费的赠送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行程推送了。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还有哪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要再问一下啊，或者说想锁定名额的话，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

0: 来自李圣杰手放开。本周呢咱们经典音乐广播是给朋友们带来了虫草礼盒啊，这个手千万不能放开了，赶紧拿走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本身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另外就是量也是有限的，每天就30个名额，每天就30个名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只有30个人能买到啊，而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现在这个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给到大家一个2.5折的一个价格，就是限时补贴吧，直降1200块，它原价10根的这个礼盒要1500多，我们现在是直降1200，只要399。啊，只要399。为什么说每天要30个名额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买二送一的活动，买2盒送一盒，就是用2盒的价格直接能到手3盒。这个确实，量是比较有限啊，每天就30个名额，大家抢到了就不能撒手啊，是不是？而且不满意7天包退啊，我们这也都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大家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当中啊直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后底下会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这个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啊，不只是我们说哎呀冲锋衣呀、啊、那些海参呀、啊、那些我们之前在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过，其实虫草礼盒之前也有啊，但是之前的那个虫草礼盒呢量比较大啊，我们现在呢给到大家的是一个10根1盒的一个虫草礼盒，这样的话呢每盒的单价就降下来了，之后咱们又有买二送一的活动，798元直接到手3盒，到手3盒也就是30根，这样的话咱们平均下来一根才20多块钱啊，您自己秋冬时节补一补，或者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节呀、啊、大家走亲访友可以带上一盒啊，当个伴手礼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虫草礼盒，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虫体比较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别草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他们也都带这个自己的身份证，也就是说一盒一码可以溯源，可以从源头上保证它的品质。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从微信当中呢搜索关注之后，下面就有对话框，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虫草礼盒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自侯湘婷的一首《秋天别来》，即便是把这首歌无限循环，都不能阻挡秋天的脚步啊！过了中秋节之后，大家一早一晚，特别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觉得这个秋意更浓了，而且呢。你就看这个天气预报，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包括十一的假期的前面两三天啊，会有一股这个冷空气影响到我们这儿，可能温度呢会比这两天的温度还会再下降5到8度啊。所以说真的这两天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秋天的衣服都找出来了，可能前两天大家觉得说哎呀还说不定还有秋老虎呢啊，这现在来看秋老虎是没了啊。要说这个秋天我们把这个外套什么的找出来，每次到换季的时候都很头疼，看来看去总觉得少一件新的啊。那我们本周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新的外套什么的，就是北面的这个冲锋衣。北面这个冲锋衣呢，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都买过这个冲锋衣，之后回购的时候啊发现，哎，怎么我上次买的时候还有这链接，怎么没了？它不是一直都在啊，有的时候货不全了，码不全了，颜色不全了，我们就下架了。因为可能大家来了之后发现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找不到自己合适的，这感觉不太好。但是中秋国庆之前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把这个货啊都上齐了。就目前来看，1990系列的这个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各种尺码我们都是齐的，但是呢黑白这两款经典色包括那个芥末绿啊，量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有需求早点下单，甚至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啊，给自己给家人都来上一件。北面这个冲锋衣大家如果是去到专柜买，怎么不得1890-2000啊，现在咱们599啊就可以到手，之后呢咱们从专柜买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啊，在经典乐广播这儿直接一家三口，如果说咱们是小家庭一家三口的话，咱全家的冲锋衣都可以集齐了。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产品链接，您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戴佩妮的一首《怎样》。时间已经来到了17:34啊，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又到了傍晚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到了这个点啊，各个这个高速的入口都是有一些堵车的。目前来看呢，济南南绕城高速在殷家林立交这个位置西向东啊有事故，异常的占用车道之后呢，在立交桥这个位置西向东就已经开始严重的堵车了，都还没有到市中这个出口啊。市中出口出来之后呢，在二环南高架石房玉山隧道这个地方啊，有比方说这个高速下来的车呀，还有国道的车，还有这个二环西高架过来的车都汇到一起，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包括顺河高架在京四路这个位置南向北北向南都有堵车，还有就是北园高架交通学院这个位置啊，西向东也是有严重的拥堵。所以说就是一到这个假期头一天的假期第一天的早上上午，还有呢就是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这一定是比较堵车的啊，因为这个是出城和进城车辆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出去玩一定尽可能的避开这两个时间点。你比如说我们在国庆节带大家去到云南的话，我们要避开1号和7号这个时间，我们4号出发回来呢就已经是9号了啊，完美的度过这个车最多人最多的时候。这是10月4号的行程，我们10月11号还有一个云南的行程，11号出发和4号出发时间不一样，但是行程的安排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旅游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推送啊。四号这个行程实际上占用了4天的假期，后面8号9号需要大家调一调时间，调个班啊，或者是请个假。2天我觉得还好解决，对吧？这个其实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好请假的，可以更多的利用上假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如果说大家国庆假期都有了安排了，出不了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着11号的团出发啊，都是6天5晚，都是去到丽江还有大理还有泸沽湖啊，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如果说想是看完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详细的咨询一下，或者是直接想要锁定名额报名的朋友，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1: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来自弦子的一首舍不得。我们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一说到进补呢，很多的这些补品啊，名贵的一些补品，大家看了价格之后，看了价签之后，有点舍不得啊。比如说这个虫草确实是很贵啊，我们这次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你要说是从门店买的话，那真的也不便宜。咱们这个礼盒里面十根啊，不能叫个，叫十根一组啊，一盒。之后呢，如果是大家从门店买的话，也要1500多啊，确实不便宜啊。你这样算一根就100多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中秋国庆的福利专场嘛，直接就2.5折，到时候只需要399，就是这个十盒一根的。一盒十根的啊，到手只需要399，一盒是399。而且呢，活动期间大家如果是买两盒，哎，买两盒的话直接就送一盒，两盒的钱是798，直接到手三盒。这样算下来，三盒不就是30根嘛，这样算下来的话，一根就20多块钱。哎，这吃起来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了，是不是？一天吃一根，一根就是20多块钱啊！西藏精品冬虫夏草，它呢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别草、断草，没有裂草、黑草，而且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它还带这个身份证啊，就是一盒一码。哎，直接可以溯源，咱们从源头上去监管这个品质。而且马上就到这个国庆假期了嘛，对吧？国庆假期大家走亲访友总得带点什么，带个虫草比带那些可能更有面啊。咱们是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个秒杀，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就有一个对话框，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冬虫夏草我们这个虫草礼盒的链接，直接点击进去就 OK 了啊。趁着我们现在这个活动还在，为什么说要趁着活动还在，咱们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每天就30个名额啊，不多，每天就30个名额，大家现在去直接进入到链接，直接可以下单，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买二送一的活动啊，798直接到手三盒，而且呢不满意的话7天包退，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这都有运费险，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售后这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

0: 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云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把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啊，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收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啊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

0: 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符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2:00。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雪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
4: 哎，
3: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3: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3: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3: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啊，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哎，
1: 林雪姐，装好车子。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2: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3: 哎，走吧，走吧。
2: 好。

0: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2: 这离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3: 是，11.2。
0: 这三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 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
0: 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
0: 就会那个啥呀！别慌，
1: 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0: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我们可以的，接近临界。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 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3: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1: 哎。

0: 快开！那边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哦，快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哎，你快一点，麦蒂尔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吗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哎，还真是她。
2: 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贤，靠靠，下宝吧，揽胜揽胜，来。
1: 敢说啊？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那个，我连哭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2: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2: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2: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2: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2: 走，
3: 艾丽，艾丽啊！大船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4: 海叔，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3: 哎呀，大船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桩了。这谁知道
4: 他们人怎么样？
3: 还好，幸亏大船他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4: 海洋，海洋，哎，通知救援小组准备，舷梯边集合，出3号船。
1: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4: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5: 是。
3: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4: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1: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3: 好。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已完成救援。
1: 太好了，公船收到，公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哎
3: 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呀，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
0: 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5: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来，哎呦，这，哎呦，呵，哎呀，扑腾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4: 来，准备，来，咱们一起，3、2、1，耶！
6: 我国鲑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7: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6: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的谁？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3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随便宝啊，动手很重要。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六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中华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渐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九月的最后几天呢，咱们山东呢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小雨。这个最高温已经不像中秋假期前都在30度上下了啊，开始逐渐走低了，终于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云家说了，早上好啊，这个泰安的天现在阴得挺厉害的，看来今天呢是真的要下雨了。还有我们的 Sunflower 以及我们的阿信，还有 WL 葛鑫，早上好。刚子果果他爹说，美好的周一如约而至，愿大家都能开心的面对每一个日出日落。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咱们的节后啊，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周一日签吧。这最后这三天呢其实还是挺轻松的，怎么说呢，毕竟心里边还有一个盼头，它不像之前我们节后哎呀难受啊，不想上班啊，还好还好，就是3天之后咱们的就会迎来11假期了，所以这3天啊咱们的工作还是要做好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打卡的朋友们，猴子巴兰的救兵、闪电麦昆，还有上陈魏伦说又开始送娃之旅了，以马富山还说堵车堵车，这周一都干啥去啊，这么多车，这么多车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连放13天呢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啊，大家还是按部就班的该上班上班吧，该上学上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周一的心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多喝水还能减轻压力吗？
1: 假期过后回到繁忙的日常工作，如果感觉工作压力大，一项新研究建议你可以多喝点水。研究团队将参试者分为低饮水组和高饮水组进行压力测试，结果发现低饮水组的唾液皮质醇水平飙升得更厉害，比高饮水组高出55%。研究者推测，当身体缺水时会分泌一种叫做精氨酸加压素的激素，促使肾上腺分泌更多皮质醇来应对压力。当身体长期处于高皮质醇状态下，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下次再感到压力爆棚时，先喝上一杯水试试吧。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吧，来自韩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月然清新目光而行，还有如小胖、可谦、密州懒羊、伦心、Z 零、灵魂工程师，还有否极泰来、拿雅，我们的文杰早上好，高山流水、大大天南，还有肖三少，我们的光晨依旧晴天，寒冬独一无二的 King， 还有我们的球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了。大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呢回复秒杀，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三天工作日，如果咱们十一假期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带上一件冲锋衣。这个假期刚开始，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反正十一假期刚开始就要来冷空气了，所以呢冲锋衣咱们需要早备上。我们的经典乐广播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大家先回复一个秒杀，看看这个型号还有这个颜色还全不全了。因为我们是全部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奥莱仓它是库存共享的，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尺码和颜色，就是还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颜色的尺码全不全。因为我们这次给到大家价格是599，专柜一件呢少说要2000块钱起步了，现在我们599，咱们要是一家三口买3件的话，加起来也才是平时一件专柜的钱，非常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不管是假期咱们要露营骑行或者是登山徒步，就是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它不像那种普通的外套淋了雨就湿了，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所以它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只要599，全部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颜色尺码随时可能下架。我们的活动也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也是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的经典的版型，不挑身材，男女胖瘦都可以穿，而且它非常的百搭。专柜呢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了，现在我们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了。咱们一年一次这个地板价，给孩子、给自己、给爱人、给爸妈都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黑色、白色和芥末绿，这是三个比较畅销的颜色，大家看看这个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这个秋天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咱们如果是有这个出行计划，一件北面冲锋衣咱们出门非常的方便，抗造又耐磨，而且这个树枝刮到的话也不怕。趁着优惠，原来咱们买一件2000块钱，现在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不好说。现在下单每一件呢都是给大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也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这个库存还有啊，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周杰伦《本草纲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曾经盛赞了一种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的食材，那就是藕。藕呢，味甘，性寒，无毒，被视为是趋于生津佳品，所以呢，李时珍也称藕是灵根啊。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藕的营养特长就是含水量高，并且呢热量低，所以也被叫做水中人参。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是高达2.2克，可与其他的一些叶菜类的蔬菜相媲美，比如说这个西芹。还有就是维 C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每100克当中含有19毫克，帮助我们的身体抗氧化，调节免疫力。当然还有这个矿物质，含量最高的是钾，每100克含有293毫克的钾，这个含量是高于香蕉，也高于芹菜，所以也是食物当中的含钾大户。所以这个吃藕啊，它真的不丑啊，它是非常养人的，朋友们。我们的平安好车主的9月会员礼包也还有最后几天的领取时间，因为这个假期呢可能会有出行的需求，咱们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这个9.9块的洗车、9.9块的视频会员月卡、9.9块的衣鞋清洗以及9.9块的5斤大米，另外还有8元的代驾券，还有免费的宠物零食，咱们都可以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先来链接，先来咱们领取啊，因为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9月的会员礼包千万别错过了，回复关键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从10月1日0时开始到10月7日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国铁集团消息，日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其中山东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梁山、菏泽东、曹县西等七座车站。我国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和半岛内陆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千万次的问，这首歌其实在广播当中已经播放过千万次了，但是今天就用这首歌来纪念一下刘欢老师。2026年1月1日呢，是刘欢作为演出嘉宾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演唱，当天呢他是作为 B 站跨年晚会0点的嘉宾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当天现场的气温非常低，尽管环境恶劣，但是刘欢老师的高音仍然保持稳定，网友也是称赞他实力如定海神针一般。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到弯弯的月亮、亚洲雄风、好汉歌、我和你，其实在每一个时代的重要关口，刘欢老师都在场。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这几句歌词呢来自他演唱的《我欲成仙》。虽然说歌词并非刘欢老师的手笔，但是此刻在听的总感觉这是他留给大家的话。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中秋过完呢，国庆假期的安排呢要先来规划一下了。这个前几天我们接到很多听众电话的时候呢，是想跟着我们去云南，但是还定不下来，得过了中秋啊，家人朋友才能好好的计划一下时间。确实，因为这次我们不是完全的占用国庆假期，而是错开假期的客流高峰，10月4日到9日以及之后的10月11日到16日，我们是双团并发，跟着我们一块去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游，这也是我们做了10年口碑一直非常好的品质团，所以呢双团齐发，给大家更多的时间的选择。济南直飞丽江航班呢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折腾6-7个小时中转，不让大家那么累。前全程我们都是20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游玩节奏呢咱们自己说了算。这个大家担心的购物问题，我们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绝不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纯玩为主，这个玩的舒服是最重要的。6天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性的玩遍，全程入住网评的4钻舒适酒店，并且呢特色的民族美食咱们挨个打卡，还有超多的赠送的项目。我们听众的专属价只要4980元啊，4980元。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的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时间呢是10月4日到9日，还有11日到16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看行程吧。

谢雨欣爱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今天用广播的专属定制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呢十全十美，而且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十根虫草呢1596元，现在我们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呢是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才26.6元，每天20多块钱就。

一根也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茬的新草，并且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由把关溯源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咱们回家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拎上这么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客户人情往来的话呢，这个冬虫夏草咱不掉面，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每盒是10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顶叶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并且呢，今天是有我们的买二送一的活动，到手3盒，整整30根，每天只有30个名额。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